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0: 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要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巧合才露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吃三代鸟，城阙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娘，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虚，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鸡未有期，鸡炸雪花配拉皮儿，故人西辞黄鹤楼，前天没吃锅包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尽一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想吃锅包肉，吃饭东北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看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1: Small sound laboratory.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爸，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等。

轮回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上。

0: 大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3: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啊。
1: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2: 又涨到50两了、
3: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2: 这
3: 样。哎，起走起
4: 起来了、哦、
1: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1: 赏金50两，赏。哎呦，
3: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呀，
2: 真的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俗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方兴大道辅路从方兴大道到大别山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蓉高速陆安往武汉方向的车辆从长岭关服务区进行导流，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聊啊，哪件事情在你年轻的时候不懂，后来恍然大悟。各位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谢霆锋和欧阳娜娜带来的香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中国救援队携带大批装备驰援日喀则。
2: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那总台央视记者呢是随队前往。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目前已经降落日喀则。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前往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仲鲁，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26，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定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钟鲁。
2: 好的，腾飞，经过一夜的奔赴，抵达后立刻投入工作，大家都辛苦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个子长不高呢，是一直家长比较关心的话题。孩子要追个儿，要做好哪3件事呢？
4: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
5: 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1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来看报道。
6: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 趁着暑假，他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7: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8: 三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6: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9: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是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社会化的陪同就医能干啥，不能干啥呢？
10: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1: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12: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2: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1: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快开学了哈，这个缓解开学综合症的小妙招，孩子情绪不好，千万不要憋着。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开学综合征，家住北京的12岁男孩航航马上就要升初一了，可是这个暑假他先后两次前往精神科就诊，航航究竟怎么了呢？
2: 据航航父母回忆，整个暑假孩子总说头疼头晕肠胃不舒服，可做了各项检查始终查不出身体有器质性的问题。医生在问诊中发现，航航父母在暑假为他安排大量的学习内容，让他心理负担持续加重，最终航航被确诊为开学综合征。
1: 那么开学综合征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孩子抵触上学，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黄医生向您请教哈，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您说孩子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孩子大概率是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呢？
3: 现在开学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临床门诊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接诊了很多这种开学前各种躯体不适、焦虑、抑郁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孩子，不管是小学阶段的还是初中、高中的，他们都会提及，在开学前他们会各种担心，一是担心早上起不了床，第二担心他的学业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学习的节奏。还有就是有一些初高中他是住宿嘛，他一面对这种要住宿的环境，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其实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他的生理表现，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腹痛等，但是呢，他会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或者是做 B 超，但是又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此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嗜睡等这样的表现。第二点就是从情绪的一个表现，孩子他会变得烦躁、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尤其是提到学校啊、同学呀或者老师的时候，他会表现过分的担忧和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第三就是从行为的表现上，其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抵触去上学，他可能会表现为写作业拖延或者沉迷于电子产品，甚至是直接拒绝去上学了，或者是拒绝讨论和上学有关的任何的话题，这些是我们常见到的开学综合征的一些表现。
1: 那么您认为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3: 家长首先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或者是偷懒，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条。第一就是生活节奏的这个转换，首先孩子从放暑假这种轻松的这种模式突然变到了学习紧张的生活规律的这种模式，这种转变会让我们的大脑皮质的这种变化会引来我们孩子的这些开学综合征焦虑的这个表现。第二点就是预期的这种焦虑，毕竟我们的孩子从放假的这种模式然后到了这个上学的这种状态，他对比如小升初以后对于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他都会有一些预期的这种焦虑的表现。最后这个家庭环境也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例子中这个航航同学处在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给予过分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让这个孩子没有暑假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也会让他得不到心理上的这种放松，他会容易产生这种开学前的这种焦虑情绪表现。
1: 是的，很多家长面对孩子这样的表现，第一反应都是很生气，然后很严厉地去批评孩子，让孩子马上收心，好好学习。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

0: 合的科学的方法，能够比较简单快速的让孩子调整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呢？黄医生。
1: 调整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法。第一，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这种早起的方法，比如我们比暑假期间的这个早起或者早睡，每天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让他逐渐回归到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第二，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开学前，他势必会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心态。我们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太想去上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仔细地询问孩子，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上学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让他画出来，让他画画。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画画的天赋，可以画出他的这种情绪，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沟通他的这种情绪，从而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第三，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个分解。我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可能在完成作业上会比较拖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来任务分解。最后一个就是增加这种仪式感，比如开学前带我们的孩子去买新书包、新文具，买一些新衣服，哎，这种增加仪式的感觉，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他开学前的这种身心状态。
0: 那么，家长朋友，他们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之后，孩子开学了还是闷闷不乐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易怒啊、烦躁，您觉得这种状态持续多久，家长就要马上去干预了呢？
1: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家长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的影响。如果这个孩子持续的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情绪的不好，超过2周，我们就要重视。他持续的失眠，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头晕、头痛、恶心，而且非常严重。或者说，在孩子开学以后，他已经出现了抗拒上学，甚至厌学的这种念头。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想法、急性的焦虑发作，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我们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都可以开学快乐。黄医生，再见。
1: 再见。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当涂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当涂路到包公大道，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者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地区。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地区，它将对当地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现在来连线他。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确实浙闽沿海今天啊将迎来台风登陆，将迎来风雨叠加，通行压力增大。同时呢，甘肃、青海等地也因为强对流天气，会导致洪水和雨水这个风险。全国目前是呈现多省份分区域的风险并存态势。那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路况，目前山西截至早上7点，山西、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区的国省干线有22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通行的状态。沙德尔今天凌晨已经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但是浙闽沿海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浙江东部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目前实时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是甬莞高速温州段、宁波绕城高速、定代高速舟山段、长辽高速厦门段，虽然风雨天气暂未明显显现，但是临海桥梁开阔路段的横风已经开始变大。随着台风逼近，沿海高速将动态实时管控，提醒各位尽量不要在台风登陆时前往沿海区域，遇到大风时段呢，请及时就近避险。那再来看广东、广西沿海，虽然不是本次台风的登陆点，但是受多个台风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反复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我们来看深层高速江门段、管攀高速河源段、清平高速钦州段、兰海高速南宁段，镜头中能看到降雨明显，部分路段的能见度较低。交通部门提示，途经上述区域的车辆谨慎驾驶，非必要不要前往风雨较大的临海路段。除了台风

0: 路对于交通带来的影响。甘肃、青海、江西局地路网呢，也因为强对流降雨导致山洪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连霍高速兰州段、京藏高速和西河高速西宁段、武金高速京昌段、大广高速赣州段、济广高速抚州段、沪昆高速南昌段等。目前来看，车流量正常，路网整体运行有序。考虑到鸡洼陵水干线易出现积水、路面湿软的隐患，部分路段将视雨情采取临时封闭管控。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24小时监测调度，各地交通部门也在加密巡查值守。再次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记得查询实时的路况和天气预警。看完公路，我们来继续看水上。据了解，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在昨天下午2点全部停航。现在镜头中呈现的是温州安澜渡口，这是浙江省最大的内河客渡渡口。我们从温州海事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温州安澜渡口、瓯北、龙桥两条航线已经于26号停航，预计停航时间将持续2到3天。停航期间，已购票的旅客可以通过渡口的票务平台办理退票改签，实际复航时间将根据气象实况动态调整。海事部门提醒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朋友提前了解航班动态，停航期间请勿前往渡口聚集。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跟天气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
1: 好的，纪文，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150名官兵，成立水上救援的转运队。
3: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部分道路中断。子弟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150名官兵，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全力搜救转移受困群众。
5: 现在我们的任务区域水淹深度在3到4米，很多群众被困，急需转移。现在我们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以高机动车转移为主；在水比较深的地方，我们主要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进行转移，确保这个受困群众早日脱离危险区域。
4: 在受灾严重的居民区，部分水深已经淹没1楼，官兵们组成党员先锋队，逐户呼喊摸排，一趟趟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该旅官兵在各受困区域搜救群众1350余人，协助地方转移群众至临时安置点6700余人。
6: 很多官兵一整天都泡在洪水里，特别是党员和骨干一直冲锋在最前面，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在江州区积水深、人员集中的片区，武警官兵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分批护送转移的方法展开救援。在江州区左江沿岸，官兵们连夜加固堤坝。
7: 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身为军人，本就该冲锋在前，守护一方平安。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普通人做体质监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关注。
8: 每年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但为什么爬几层楼就气喘，拎会儿东西就手软，站久了就晃？其实，体检正常不等于体质良好，这两者之间藏着大多数人不知道的身体秘密。
9: 这个体检呢，其实是在做的是疾病的诊断，然后来看我们的器官有没有问题，来看我们的指标有没有异常，比如说是不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而体质监测呢，其实我们做的是身体基础和机能的一个评估，来看你的身体能不能正常运动，身体机能到底有多好。
8: 由此看来，体检和体质监测，一个查疾病，一个测能力，他们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
9: 就是体检和体测呢， 它肯定是不能够互相替代的，它一定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体检来守住我们的健康底线，守住我们的疾病底线，体测呢来守住我们的基础的体能和运动的底线。作用体现在什么呢？我们先要去做体检，排除有没有运动的禁忌。那通过这个体检完成之后呢，知道自己没有运动的禁忌症，就可以来做我们的体质监测，发现体质和机能、体能和运动能力方面的短板呢，进行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运动的健身指导方案。
8: 只有先摸清了自己的体能底子，才知道该练什么、怎么练、练多少。假如省掉体质监测这一步直接开练，问题可不少。
9: 科学运动和康复的前提和核心一定是安全和科学。那怎么样有一个安全的运动方案？它的前提其实是要先了解你本身的基础情况，自己的心肺耐力有多少，肌肉力量是多少，这些的精准数据都是靠我们的监测来给出的。那如果是我们负荷过大，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运动安全方面的风险，强度也可能过低，但它的有效性就不足。
8: 至于多久测一次，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人周期也不一样。
9: 常规的人群大概每年做一次或者一到两年做一次，以我们的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年做一次体测，久坐人群或者超重肥胖人群或者合并了一些其他的慢性病或者疾病风险的人群呢，我们建议他可以每半年做一次。那在老年人里边，因为他随着增龄性的机能的衰退呢，我们会建议他的体质监测的频率半年可以做一次。针对那些需要康复或者是运动干预，通常至少要在12周或者是3个月、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周期进行测评，才能够更好的训练和康复的效果。
8: 体检为健康兜底，体质监测为体魄领航，科学监测。
1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说明孩子的容貌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容貌焦虑。最近啊，圈友顶顶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天天照镜子，总是在纠结自己脸上又长痘了，脸型不够好看。孩子还提出啊，想去整容。他想问问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科学引导孩子呢？那么儿童容貌焦虑的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心理问题呢？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倪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倪医生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3: 倪医生向您请教啊，您看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家长，可能就在纠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重视了，孩子可能是容貌焦虑了呢？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它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请倪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11: 其实就是一句话，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主要看就是关注容貌这个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社交。那么如果说正常的在意，这可能也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多长一些痘痘啊。他呢更在意自己是不是变胖啦或者变瘦啦。但是正常青春期的孩子，那他对容貌的这种关注，他的波动是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两天痘痘长得比较多，那么他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痘痘稍微好转以后，同学一叫他，他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走吧。可能我们偏异常的就是这个孩子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或者把自己的整个自我价值都定义在这个容貌上。那尤其进入初中阶段的孩子，本来这个孩子就比较关注就是你有对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容貌是不是让别的同学会贬低他，然后别的同学不会接纳他，他会被排挤啊，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且这种状态如果持续恶化的话，那么让他的大量的精力花在容貌上，那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成绩也会下滑，或者在社交活动上他更多的回避社交，那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定义为相对比较异常的一个表现。
12: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长相都很正常，甚至很漂亮，但是他们反复观看自己的外貌，甚至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一点缺陷。那么这种容貌焦虑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这个其实就最近的门诊上

0: 完全的系在我们的外表上的话，那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一般青春期的一个爱美的一个范畴。那可以说，大多数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啊，可能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同时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信心的不足啊，那么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高，然后可能在社交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恐惧。那可能以前的在家庭当中啊，亲子沟通也是不畅的，或者说以前有过受挫的经历，那这样的是焦虑背后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催生它的因素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哦，然后可能更多的以瘦为美，以
1: 对，
0: 白为美，
1: 是。
0: 是吧？然后像这个年龄刚刚也说到，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同向在比较。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满身都是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这样一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比较看重同龄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大人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啊，随便讲了一句话，可能讲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就记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证据，就证实自己不够好。那么还有一个。也会看到，在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家长，尤其爸爸或者妈妈，他也特别挑剔外貌或者身材，那么这个孩子也很容易内化这样的一个批判。
1: 明白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异常，就提醒家长必须要重视了，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心理专家那儿进行咨询和问诊了呢？
0: 就是，容貌焦虑这个并不是我们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个诊断，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心理的范畴，就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描述。那么，确实是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引起重视。那么刚刚说过，可能它会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社会功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照镜子。反复的观看，每天都要花数个小时。一般我们说总体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反复的检查镜子啊，不断的用头发遮盖某个部位啊，然后该上学了他也不去啊，或者是该做作业了他也没有办法完成啊，这个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上可能他受到一些损害，就这个孩子是拒绝上学，拒绝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可能原来还是家庭的聚会啊，比较喜欢参加的或者同学的聚会，那么现在他就拒绝出去了，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可能已经超过2周了。另外有一些呢，可能他的表现是关注在自己的外在啊，或者是行为上，但是他其实情绪上面有个极端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一些表现啊，或者也开始说正常的饮食也会有拒绝啊等等这些行为，那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孩子反复提出来，那我要去整形或者是购买某些药物等等，这个确实是需要家长引起重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关注自己的一个外在，那我们说家长或者是周围的人都看不出来他在五官上或者在身体哪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孩子是反复纠结在这个缺陷上面的，有可能跟我们的一个强迫相关的一个障碍，就是躯体变形障碍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也需要可能家长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明白了，倪医生。那面对深陷容貌焦虑的孩子啊，那家长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比较科学和温和地去引导孩子呢？
0: 首先，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
1: 是的，
0: 就是不能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刚照镜子啊，或
1: 就
0: 者
1: 生
0: 说
1: 气了。
0: 跟他说我怎么这么胖，就非常生气，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制止。那另外一方面还体现在哪一个稳定呢？如果说这个家长用了很多温柔的，比如说专家的建议、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呢，依然是。可能行为上越来越严重，那么我觉得稳定的家长也不会因为害怕说丢脸，或者是害怕给孩子贴标签而延误带孩子就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生活学习当中呢，对于家长来说，第一个肯定要停止批。

0: 看他的外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也会出现问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又长胖了？那有些家长会说，哎，是的，你好像是又胖了一点啊。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感受啊，那也不要跟孩子说你很好看，别瞎想等等，来否认孩子痛苦啊。那我们可以说，听你这么说，好像妈妈觉得你啊现在的一个外表啊，现在的身材啊，让你很苦恼。那这个感觉是不是让你很难受？那你可以跟我说说看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要先接纳这样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让孩子也意识到，鼓励到他的能力、他的品格和他的努力。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天天夸他说，哎，你今天多漂亮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夸法，哎呀，你今天为了这个上台表演啊，准备得好充分啊，在画画的时候啊特别的专注啊，很认真啊等等。那最重要的又回到家长了，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
1: 嗯，
0: 还不在孩子的面前过度的评价别人的一些身材或者长相，那么也减少一些以外貌为比较突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
1: 嗯，明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倪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家长朋友，面对青春期容貌焦虑的孩子，可以少一些批判，多一些陪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陪孩子一起走过青春期。好的，感谢倪医生的分享，倪医生再见。
0: 嗯，再见。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内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到账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小伙伴好，我是晶晶。进入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都知道乌鸡呢比普通的鸡营养更加的丰富，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那补身体正合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音频一起来学习制作。
4: 初秋进补要讲究温润不燥，养阴扶正，而乌鸡则是不错的选择。古籍中早有记载，乌骨鸡补虚劳羸弱，止消渴，也就是说乌鸡有助于补气血，益虚损，调和身体虚劳状态。那么乌鸡究竟含有哪些营养？秋日吃乌鸡又能为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5: 此时呢，用乌鸡进补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气血双补。

0: 而不燥，它富含18种氨基酸以及我们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其中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含量呢都高于我们的普通鸡特色的这种活性物质。乌鸡中的黑色素、脑磷脂以及肌肽的这种抗氧化的成分呢，它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的自由基，缓解运动之后的乳酸的堆积。同时呢，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乌鸡中的活性肽与黄芪多糖协同，可以增强我们人体 TB 淋巴细胞亚群的功能，进而提升我们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水平，提前为冬季呼吸道筑起免疫的屏障。
1: 说到这儿，不少朋友就提出疑问，鸡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常吃的白羽鸡、土鸡、老母鸡也不错，那么它们之间的养生益处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从功效侧重上面来呢，普通鸡呢，它有益气力、填精髓、偏于补气，这个血虚之人单吃它呢会容易这种虚不受补，那么需要配合我们的当归、熟地一起使用。另外呢，普通肉鸡的皮下脂肪是比较厚的，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呢吃了之后呢容易生痰。老母鸡呢温补力量比较强，善治我们产后虚寒，那么民间呢就有这种十年老母鸡赛过身的说法。但是母鸡呢却容易助火生痰，对于湿热体质的人呢是需要慎用的。此外呢，炖久了之后呢，汤中嘌呤含量比较高，也容易诱发我们的痉疾。关于土鸡呢，擅长于健脾胃、补虚利缓，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调养。而我们的乌鸡呢，集这个滋阴补血、清热调经于一体，健运脾胃、助消化的功效呢，有优于我们的圈养鸡。肉质也是紧实的，特别适合我们久病体虚、体弱、食欲差的这种患者来进行以通为补。因此呢，我们总结一下，普通鸡呢就是管饱，老母鸡呢是管暖，土鸡呢是管香，而我们的乌鸡呢则是兼顾了补气血、养肝肾、抗衰老三大需求，特别适合气血两虚、术后、产后、老慢支人群食用。
1: 早在古时候，乌鸡的食用方法就多样，炖汤、做粥、熬膏、制酒都可以。那么初秋燥邪渐生，凉意初显，想要借乌鸡滋补养生，它适合与哪些食材搭配？怎么吃更能符合当下的养生需求？
0: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药膳啊，是拿我们乌鸡来做的，它的名字呢叫石斛椰子炖乌鸡汤。乌鸡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滋阴养血。那么我们再选取我们的鲜石斛20克。它可以来生津润燥，来修复我们的一个黏膜，特别适合于我们的空调房啊，这个干燥的这种状态。再选取200毫升的椰青水，那么它呢是一个天然的电解质，能够给我们补充钾等多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此外呢，选50克的山药，它可以气阴双补，来健脾固表。再取10粒的枸杞，能够平补肝肾，调和阴阳。再放5克的生姜丝，中和我们的寒性，来助我们的药力的一个渗透。今天推荐的这款药膳呢，还是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使用的。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益气养阴、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我们汗多乏力、口干舌燥的这种虚损的调理。
1: 这道药膳恰是为秋日定制的，既能为干燥的季节注入生津润燥的温润之力，又能悄然滋养阴血、健运脾胃。那么这道集美味与养生于一身的石斛椰子乌鸡汤究竟该如何烹制呢？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药膳汤啊，石斛椰子炖乌鸡。这道药膳汤啊，我们今天采用的是隔水炖的方法。隔水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啊，是保持汤的清澈啊，然后呢还能更好的留住汤的营养。首先啊，把我们买回来的乌鸡啊用刀斩块，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料酒，把浮沫呀打干净，煮出来。煮完以后啊，我们放到清水里，把乌鸡啊洗净。
1: 接下来，我们把石斛、山药改刀切块，从新鲜的椰子中取出椰汁与椰肉。
2: 我们准备一个炖盅，把我们这个焯完水洗净的乌鸡啊加入炖盅里面，然后把这个山药啊、石斛啊同时加入到里面。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椰汁加入啊，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椰汁呀不够，我们就加入一点饮用水，盖上盖，我们直接上蒸锅去蒸。
1: 好，我们先开大火，等锅上气以后改中小火蒸1个小时即可。
2: 我们这个乌鸡汤啊蒸了有1个小时了，哎，接下来啊把我们的枸杞啊和椰肉加入里面，再蒸它2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儿。有些人呢比较喜欢这个椰子的香甜味啊，那我们这个盐啊就可以不加了。 啊，有些人呢说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啊，那我们就点一点盐，提一点鲜味，哎，这个石斛椰子乌鸡汤啊，它就做好了。
1: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乌鸡滋补但不适合所有人，比如总口干、舌红少苔、爱长痘，或是血压偏高的阴虚火旺人群，吃多了容易加重上火症状。其次，湿热痰湿重的人，比如舌苔黄腻、大便粘滞，也不建议多吃，否则可能加重体内痰湿。最后，感冒发烧、急性肠胃炎发作，或是皮肤长疮时，更要暂停吃乌鸡。这时候补得太猛，容易把病邪关在身体里，反而影响身体恢复。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我们知道脾脏是五脏之一，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供应各方面的需要，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所以啊，脾脏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当下时节，我们该如何养好咱们的脾脏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来给我们好好支支招。龚教授您好。
5: 树东你好。
4: 龚教授，首先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在秋季咱们一定要养好脾脏呢？
5: 我们在《黄帝内经》当中说，病在脾，愈在秋。如果我们的脾出现问题，在秋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治愈的一个时机。所以呢，在秋天养脾是非常有效的。为什么这个我们会出现这个脾虚也在夏天经过一夏天的暑湿包括一些寒凉的饮品会对脾胃有一定的伤害。那么到秋天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可能会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调养脾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4: 您看，您刚才也说到了脾胃，咱们老说健脾胃。按照现在的解剖学来说，脾和胃都是消化系统，所以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是不是他们俩也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啊？
5: 是的，我们中医讲脾呢是为脏啊，胃是为腑。根据我们脏腑相应的理论呢，脾和胃是相表里的。所以我们脾胃呢，它在生理上是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首先呢，他们是纳运协调，胃呢是主受纳脾呢是主运化。受纳是呢，胃它是一个空腔的脏器我们腑都是空腔的这种空腔的脏器呢，它是受纳腐熟水谷，就是把我们的食物到胃有一个初步的消化这是受纳的作用。那么脾呢是有一个运化的作用，就是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呢转化成水谷精微，运化到全身这就是他们两个的受纳的这种协调，使我们的食物更加容易的被消化吸收另外一个呢，他们还有一个升降相因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脾呢是主升清胃呢是主降浊。升清呢，就是把我们有效的水谷精微散布到我们的这个心肺啊、头目啊，散布到全身。降浊呢，就是把一些浊气和有害的物质排到小肠啊、大肠啊，以小便、大便的形式排出体外。那么这一升一降就是把我们人体的气机达到了一个平衡。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燥湿相协调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任何一方面的失调，比如说气机失调，那么脾不能升清会有什么表现？表现呢，就比如说这个头晕这个头目不清晰胃不能降浊，那就会表现着往上反、打嗝、嗳气甚至有的人这个会出现口臭这样的情况。
4: 接下来龚教授给我们具体支支招吧从中医专业的角度讲有没有什么一些咱们先说饮食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更好的健脾胃
5: 养脾胃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最好的养脾胃的一个食物小米粥。
4: 小米粥
5: 对小米粥，因为从老年人就说哎呀喝点小米粥养养胃吧其实这是特别有道理的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小米它是入脾胃经的所以它有这个健脾养胃这样的作用。同时呢，小米呢它也是一种碱性的谷物，它对我们的这个脾胃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这个小米它同时含有一些膳食纤维， 而且水分也很充足，它对我们的肠道膳食纤维对肠道的这个蠕动的刺激啊，也会有一些帮助，对于缓解便秘啊，预防便秘啊，也有一定的好处。嗯，那同时小米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它还含有这个铁的元素比较多，它有养血的作用。嗯，同时呢，维 E 它也是有，对皮肤也有好处。嗯，所以它同时也有这种养血养颜这样的作用。
6: 嗯，
5: 那我们在这个秋冬时节，其实在小米粥里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南瓜红薯，做成南瓜红薯小米粥，
6: 再添点食材。
5: 对，这样的食材营养更丰富了。嗯，这个南瓜呢和这个红薯呢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种贝塔胡萝卜素呢，它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好处的，能够缓解我们的视疲劳，缓解眼睛的干涩。同时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到体内之后呢，还容易产生这个维生素 A， 它同时对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角化呢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使我们的皮肤更有弹性，更加红润细腻。
6: 嗯，
5: 其实这个粥啊特别适合我们秋冬的这个进补啊，是非常好的一道养生的食材。
6: 嗯，不能光是老人说哎呀喝点小米粥养胃，对吧？
5: 对，
6: 其实像您刚才说，从眼睛从皮肤的保健角度讲，年轻人也适合喝啊。
5: 是的，
6: 而且南瓜呀红薯啊，本来小米粥就挺香糯软甜的了，再加上这两位食材，这个口感更好。
5: 我们这三种食材在熬粥的时候可以1:1:1这样的量加上水。糖尿病病人首先其实在喝粥方面我们是还是有限制的，因为粥的升糖指数会比较高，血糖会很容易上升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红薯包括南瓜包括小米，它碳水嘛，特别是红薯也是比较甜的，南瓜现在也是很甜啊，对血糖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呢，糖尿病人要是吃这款粥的话还是要注意了。
6: 但是如果身体比较健壮没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朋友哈，在秋冬季节选择这款南瓜红薯小米粥，对于咱们养胃健脾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啊。
5: 是的。
6: 好，
5: 嗯，
6: 除了饮食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
5: 嗯，
6: 外治啊其他的一些方法还有什么推荐？
5: 健脾的方法，健脾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些推腹的，推腹的方法啊，我们可以用手掌也好，用拳头也好，
6: 嗯，
5: 啊，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心口窝这地儿啊，就是我们的胸骨最下端，一直推到我们的这个下腹部，我们可以这样手掌去推也行啊，沿着我们的腹正中。两只手沿着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两侧，啊，我们先把手搓热啊，先把手搓热之后啊，再进行这些动作，啊，中间推啊，下面推，啊，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其实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从胃一直推到这个肠道，啊，这两侧都能推得到，啊，整个这样推下去之后，我们会人感觉到很舒服，啊，肌肉放松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有效的激素都会分泌，人会感觉到这个连压力都会变小。
6: 嗯，
5: 那当然我们推腹的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来健脾胃的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推，我们首先呢这个在胃的这个部位呢，在增加我们胃部的血液循环，对于我们食物的吸收和消化都有好处。那再往下呢，我们的肠道通过我们的这样推的话呢，也会这个肠蠕动会增快，对于我们的排便也有一定的好处啊。我们也吸收好了，浊气又排出去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脾胃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6: 好，再次谢谢龚教授今天推荐的方法。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平常大家可以熬一点南瓜红薯小米粥来喝啊，不过血糖控制不利的朋友啊要谨慎选择。另外我们可以用中医外治的方法，用推腹的方法来健脾和胃，希望大家都能够脾胃健康，吃得好，身体好。好，再次谢谢龚教授今天的推荐，谢谢您。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当涂北路由北向南从当涂路到包公大道。这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和楼梯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

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恭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从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啊？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轮廓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5: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

0: 言，去扳指吧。
1: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